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
1: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新疆103.9音乐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哦，假期过完了哦，朋友们，大家昨晚失眠了吗？通常到这种三天的小长假过了之后呢，我们要花很长很长时间建立起来的规律的作息，仅仅三天就付之一炬。哎，所以呢，今天早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起床确实有点困难啊，但是呢，不得不起床喽。时间已经来到了9:10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猫里有精神》，我是邵东，各位早安。那么到此为止，我们上半年的公休假就结束了。再要等到公休假的时候，就要等到中秋节了，朋友们。当然，接下来这个暑假的过程当中，大家需要好好的来，冲一波，攒点钱，好不好？我们中秋节再见。有很多朋友说，哎，那这三天的假期确实不够我出去玩，但是这三天的假期很多的朋友也出去玩了哈。但是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和大家一直在关注的这个独库公路方面的消息。那么经过公路养护、交警还有公路执法、自然资源等部门的评估，巴音沟至哈希勒更段满足安全通行的条件，已经在昨天早晨的8点解除了双向的交通管制。同时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跟这个独库公路有关系的消息，就是从6月25号开始，今天已经6月22号了，6月25号开始呢，对独库公路北段实行预约制的通行。那么这项措施呢，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安全，让每天驶入独库公路的社会车辆和施工车辆呢，各有各的时段通行，互不干扰，大家呢都安全。怎么来预约呢？当然，需要预约的社会车辆需要提前7天内（含当天）通过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渠道来登录独库公路预约制通行管理平台，按照步骤操作就可以了。比如说自驾预约、填写信息、选择出行日期、入口及时段、确认提交就可以了。有几个平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几个渠道哈。首先第一个渠道呢，就是游新疆一码游的小程序。第二个呢，是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新疆发布等微信公众号。第三个呢，就是16云客户端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丝路视听的客户端，都可以来进行预约。当地居民或者是工作人员日常驾车出行，可以上传相关的材料，申请长期的通行备案，无需每次都预约。那么此外呢，司乘人员也可以留意独库公路沿线的指引进行预约。给大家提个醒哈，6月25号开始哦。好了，今天呢，除了是小长假结束之后上班的第一天，今天呢还是中考的第一天。那么在这里呢，要祝愿今天我们考试的朋友旗开得胜，考出好成绩啊。接下来呢，欢迎收音机前上班上学的路上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好吧，接下来呢，还有一首歌为您准备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万妮达带来《狂恋》。Crazy love. I got so fresh on the beat.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Morning， 各位早安了，9: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各位打起精神来哦。三天假期已经过完了，今天是假期过完之后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刚刚也说了，今天也是中考的第一天。我们同样一起来做做题，恢复一下这个工作日往常的这个作息的流程，好不好？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了。今天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看一看今天我们在图片上让大家猜到的是什么呢，好吧？希望各位啊，我们已经玩了这么久了这个游戏互动，希望大家呢游戏开始的第一时间不是打开豆包，好不好？先看一看，自己思考一下，或者和同车的这个家人朋友再或者是同事一起来商量商量看，今天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呢，好吧？今天的四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我们说说这个运动量啊，一般各位不管你是去打篮球也好，打羽毛球也好，打网球也罢，2个小时的运动量不间断，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应该是上限了，大家要正视自己中灯的体力，好不好？就那一节课2个小时非常够用。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2公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好，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这个呢同上啊，游泳3小时也是你体力的极限。但是接下来的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时间不太够。下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红。

大广场便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像是不太够。好吧，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4份奖品。那么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发送今天的关键词周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图片了。还没有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呢，可以抓紧喽。我们尤其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喽。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猜题的时间，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关诗敏带来爱的嫌疑人。

0: 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3: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086。
5: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神 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啦我是邵东向过来问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关键词呢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样大家猜到这张图片了大家会发现这张图片上面没有任何的提示对所以呢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说这是什么题今天让大家猜到的是什么今天让我们猜什么呢没有告诉大家所以呢让大家发挥一下自己的这个脑洞好不好结合一下我们今天图上的这个内容好我们先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但是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你好奇可以继续的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好了洪泽万康卫科呢说是蹦蹦床蹦蹦床不对哦蹦蹦床

再来看这个朋友，这个朋友德所愿说是木上床，木上床是啥？还有这个杨说是床上棒，床上棒多棒呢。然后小懒熊说是搅拌棒，搅拌棒就有一点远了，你再琢磨琢磨，刷新一下。我看到这个朋友叫做木木的，这个朋友说木木啊，木木说今天的答案是我那聪明的老公想出来的，紧接着我就刷到了昭昭，昭昭说今天的答案是我聪明的脑瓜想出来的，嘿，大清早空腹吃了一嘴狗粮。奔赴说这是什么题啊，你再琢磨琢磨好不好，我现在讲出来这个范围就不够有趣了。再来刷新一下，这个叫做吴桂华的朋友呢说是这是麻，就是那个麻花的麻，麻烦的麻，麻为什么是这一个字，是没打完吗？哦哦哦，明白了，我必须要夸奖一下这个吴桂华这个朋友的脑洞啊，手动夸奖一下，为什么这是麻呢？大家结合一下我们今天这张图片，你就理解，大家就会理解到了吴桂华为什么会想到是麻这一个字，夸奖一下。但是这不是正确答案，因为我们底下画了三个横杠，就是代表今天正确答案有三个字，好不好？下说是双人床，跟床没有关系啊，正确答案跟床没有关系。再来琢磨琢磨好吧，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关键词，发送你猜到的答案，实在不行也可以问一问豆包好不好。今天我们就最后再揭晓正确答案，还是不给大家任何的提示好不好。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图片喽。好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今天考试的朋友们，加油 Amigo。 One

哟，加油了我今天考试的朋友们，好不好？好嘞，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9: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图片了。今天的这张图片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仍然没有跟大家任何猜题的范围，所以呢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收到了各种各样的答案。仗义说是木糖醇，哎，刚刚排除错误答案的时候把这个错误答案给落下了哈，这个也不对，好吧。我们在刷新一波留言之前呢，我们先这样好了，我们先给大家一个范围。今天我们猜到的是一个零食，嗯，好，这就是今天给大家的范围，好不好？是零食哦，食品零食。底下画了几个横杠，就是几个字儿，三个字的零食。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七七说是双节棍，嗯，不止一个朋友说是双节棍。这个是说问了豆包，统一给的答案吧。叶子说是蹦蹦床，莉亚也说是蹦蹦床，也不对哦。按照我刚刚给到大家的这个范围，大家再重新思考一下。今天让大家猜到的是一个食物，食品，零食。XY 说是冰棒，冰棒少一个字。今天正确答案是三个字。房东说是双人床，双人床我们之前那一波留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排除了，好吧？好吧，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一，发送周一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刚刚已经给了大家一个范围，我们刷新一下，擦肩而过，这是麻辣棒。你是从哪里看得出来有麻辣的感觉的？好，经过刚刚的这个范围给到大家之后，大多数的朋友都能够答对了。这位朋友呢说是豆包说的是三人床，三人床，那多拥挤啊！不卡顿不丢包说是双木人，双木人又是什么呢？木成林，木成林也不对啊。好了，刚刚已经给到大家这个范围了，我们接下来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这朋友说是棒棒。

0: 那是什么样的零食呢？正确答案就是棒棒糖。就最后一次有点谐音啊，所以我为什么刚刚说那个棒棒冰的朋友有一点点遗憾，就差了一个字。虽然棒棒冰也是零食啊。好嘞，接下来所有回答棒棒糖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无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大小姐，恭喜。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武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我们要送给一位朋友，恭喜到这个朋友，这个朋友的名字看起来很厉害的鸭子，叫做南霸天。好，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1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 King， 这个朋友家里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去，没有小朋友可以自己去游，好吗？最后一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门沟区信民路 F23 量贩 KTV， 信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3小时的免费欢唱。刷新一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雪花，恭喜。以上中奖的4位朋友，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过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来听到胡夏带来这首新歌，叫做《时光会发芽》。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3: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4: 103.9新疆音乐广播。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7: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8: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9: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吴莫愁为您送上，就现在9:5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看到明天周二呢，预计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西北风3到4级，转西风3到4级。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这首翻唱版本的《第一次爱的人》，之后要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亚威，不要走开。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1: Waves of music life，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103.9
1: Happy Life
0: Morning 有精神。
1: Happy Day。
2: 新的一周开始啦，欢迎各位的回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夏日高温来袭呢，游泳有没有成为你在这个夏天的选择？那游泳也成为了这个很多朋友消暑健身的热门选择啊。这个游泳池的水质和场所卫生安全是守护大众健康的重要防线。6月20号，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健康提示，解读经营性游泳场所卫生规范，帮助大家甄别隐患，安心畅游。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查看闻验问啊五步法来甄别一下这个游泳场所的卫生隐患。查看一下他们的公示栏，确认一下卫生许可证、卫生等级、最新水质检测报告齐全有效，然后可以观察一下池水清澈无浑浊，池底标线是清晰的。再来呢，就是可以闻一闻气味，合格的泳池它只有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如果有这个刺鼻异味的话，就说明卫生不达标。检查一下进脚消毒池正常储水使用，还可以主动的咨询一下场所的消杀流程、水质检测频次等日常管理制度。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了泳池水质不达标、违规经营等问题，也可以拨打辖区卫生监督投诉举报电话，那相关部门呢也将及时核查处置。针对夏天游泳高峰期，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也将持续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行业卫生抽查，严厉查处违规行为，筑牢夏日游泳卫生安全防线。这也是有的朋友去游泳总会心里默默的担心，哎呀，这个水是安全的吧，有认真消毒吧。啊，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查看闻验问五步法，希望能够帮助到你。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和你分享到的是飞儿乐队带来的 Find My Way。

弃的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1: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Morning 有听。

10:3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雅薇。接下来呢，和你分享一个购房的好消息啊！刚需改善住房的朋友迎来了政策红利。近日，乌鲁木齐市采取自治区奖补加地方补贴加企业让利的政策组合模式，进一步促进住房消费。那符合条件的购房者可以享受到每套8000元的购房补贴，补贴对象为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购房的自然人，补贴标准为每套新房一次性补贴8000元，同一套房屋仅限享受一次补贴。本次的政策实施期是从2026年的6月17号起至6月30号止。那只有在这个期间完成新建商品房住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的房源，方可纳入补贴范围。本次阶段性购房补贴呢，也是乌鲁木齐市严格落实自治区房地产市场去库存促消费相关工作的要求推出的一个惠民的举措啊。通过专项奖补以及引导房企通过打折销售、赠送车位、装修补贴、家电礼包等多种方式进行让利，让政策红利实实在在惠及购房的朋友。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吧，今天已经22号了，在6月30号之前抓紧咨询。

0: 行搭子，报路况，享讯息。
1: 11点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点30分，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点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点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17点30分，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点30分 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音乐广播。

嗨，上午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土布叔叔乐队带来的现在就出发。当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口哨加吉他，是不是立马想要摇下车窗？歌里唱到现在就出发，别等明天，想做的事情这一秒就动起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上午好，我是新月。那这首歌呢要特别送给你们，首先呢要送给今天所有走进考场的同学们，中考的第一天，想借这首歌的歌词给你们打气。试卷是地图，你是驾驶员，现在就出发，笔尖所至就是你的战场，放松些，正常发挥。那还有呢，要送给周一上午我们重新打卡的自己，周末刚过，在周一的时候呢很容易懵，但是这首歌就是一个小闹钟，不要等到状态好了再开始，先动起来，状态就会追上你。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它也是另外一种陪伴，来自于大粉乐队带来的人间迷航。我今天早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马上就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唱到，虽然难逃命运的遗憾，用一生去冒险，孤单地撑起自己的风帆，但是副歌轻轻地拖住了一句，看天边那道光，那是我曾追逐的模样。周一的上午，一边是同学们奔赴考场的勇敢出发，一边是我们在生活中偶尔迷路，但是选择继续向前。我们把两首歌放在一起，刚好就是一句话，出发需要勇气，迷航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你曾经追过的那道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11点24分，我们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程响带来的《四季与你》。你陪我看山川草木，听风唱完这一章。歌曲之所以耐听，是编曲用了很干净的钢琴的支底，加上温和的弦乐的垫底。那程响的咬字偏叙述感，像是跟你讲我把四季都攒给你的这种悄悄话。那刚好呢，又能把周一又要上班了的这点情绪转化成行吧，那新的一周我们就慢慢来。从四季与你的温柔打底，那接下来这首歌把它变成一个更加的松弛的感觉啊！我们要听到的是 R&B 改编版的小幸运，人声处加了气声的转音，像是有人趴在你的耳边轻轻的和你唱，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此时此刻看到乌鲁木齐的窗外灰蒙蒙的天气，可能过会儿呢还会飘点雨丝，那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歌刚刚好。今天大家有带阳伞吗？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重新改编版的小幸运，也希望各位新的一周万事都可以非常的顺利。

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我们听见的这首歌来自于赵雷的《我记得》，他用最朴素的词曲告诉你，有些人和事哪怕走散了也会在记忆里安家。他唱的是《我记得》，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几百年前就有人唱着记得的东西，只是在今天他换了一个活法。我们要和各位一起听到的是京剧经典的一个选段，叫做《卖水》。那讲的是丫鬟梅英看小姐闷在闺中，提着花篮逗她开心，唱清早起来什么花开。他原版呢用的是这种很嬉皮流水版，咬字清脆，甩腔俏皮。这出戏在民间传了几百年，是国家级非遗里活着的那一卦。比如说我们在娃娃的那首《我的新衣》里也听到了同样的片段。而今天我们在原创音乐潮的节目当中和各位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 AI 改编的京剧的摇滚版，有它的尖音，也有它的小颤音，还有它的偷气换气都保留着。而清早起来什么花儿开照样是非常的脆声的，伴奏从金胡加单皮鼓换成了失真吉他、电子鼓和采样的金二胡的音效，该炸的地方失真墙一推，花旦丫鬟仿佛站在了 Live House 的舞台和你来眨眼。那 AI 先学会了唱腔的韵味，再帮老戏搭了一个摇滚的新台。

子。飞仪没有变老，她只是学会了用年轻的语言来和我们分享。京剧也不只是戏园子里的掌声，也可以在我们的耳机里，在车载音响里，以及在音乐节上来炸场。我们接下来就让几百年前的梅英姑娘踩着失真吉他跟你来打一个招呼。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3: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2: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3: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2: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3: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英雄火锅金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1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

0: 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メルはハスキー、イシデロンハウエロン、イシデノアサトン、マティウナパラ。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蓉带来的哎呀，是不是 DNA 又动了呢？节奏一出来就想抖腿。不过呢，在路上的朋友们可不要边开车边用脚打节拍呀。此时此刻你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从哎呀我才不怕呢转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温度。今天的预报说是有小雨嘛，所以呢有一首歌非常适合今天的天气。这首歌呢它很像雨丝一样非常的轻柔，来自于威达带来的春雨你。歌名就很奇妙，它不叫春雨而叫春雨你，把一场雨变成了那个悄然而至让你松口气的人。旋律微微上行又温柔的回落，很像是细雨斜扫过我们的身边，但是你知道该生长的生长，非常适合这种在周一的阴雨天。我们不要嫌雨烦，因为有些温柔呢偏偏要等到雨落下才可以感受得到。而这首歌呢，我们先帮各位把周一的这种紧张感来多一些松弛。我们接下来时间和各位一起来感受这首如雨丝般扫过你的旁边，如雨滴般唱进你心里的歌曲《春雨你》。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

听工会之声。在富蕴县的物流分拣中心，有一位始终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他扎根物流分拣岗位9年，从青涩的新手成长为业务能手，用严谨细致对待每一件包裹，用真诚服务温暖每一位客户，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故事。他就是富蕴县恒源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分拣员严亚南。2026年，他荣获全国5亿劳动奖章。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基层服务者的匠心故事。2017年，严亚南投身快递物流行业，成为富蕴县恒源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一名分拣员。物流分拣工作看似简单，实则繁琐枯燥，高峰期日均处理上千件包裹，分拣、扫描、打包、派送，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直接会关系到包裹能否准时安全送达客户的手中。初入行业的严亚南深知这份工作的责任与意义，从入职的第一天起，他就暗下决心，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做到最好。9年来，严亚南始终坚持分拣一线，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对待每一项工作。他业务娴熟，操作规范，能够快速地精准完成包裹分拣，有效地降低错分漏分率。高峰期的订单激增，他主动加班加点，放弃休息时间，全力保障包裹及时流转，从未出现延误差错等问题。在同事的眼中，她是热心助人的好大姐。日常她会主动帮扶新同事熟悉业务，分享分拣的技巧，用善良和勇敢诠释着劳动者的温情。作为基层服务行业的一员，严亚南始终秉持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用真诚和热忱对待每一位客户。无论是烈日炎炎的夏日，还是寒风凛冽的冬天，他始终坚守岗位，认真地处理每一件快件，耐心地解答客户的咨询，及时解决客户难题，用细致周到的服务赢得客户的一致好评。他常说，分拣工作虽然平凡，但每一件包裹都承载着客户的期盼，我必须用心对待，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扎根平凡岗位，绽放不凡光彩。9年来，严亚南在分拣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一丝不苟的态度，真诚温暖的服务，诠释着新时代劳模精神的内涵。他用实干证明，平凡岗位同样能够绽放绚丽光彩，基层劳动者同样能够书写精彩人生。

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过的拳击手。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圈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做潮人听潮歌，锁定最潮电台，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去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个2，511-4个2。
3: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0: 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这首歌蔡卓妍带来二缺一。各位好，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今天下午的音乐时间继续跟大家相伴在音乐盲盒，我是逸飞。锁定1039音乐盲盒呢，本周我们来开启的是消暑音浪特辑，在有些闷热的周一午后，我们来随机解锁清凉曲目，用轻快的旋律驱赶困倦。我们来抽取到的未知好歌，今天打开林俊杰金沙合唱的经典曲目，我觉得还蛮适配今天的天气情况，被风吹过的夏天。这首歌发行在2005年，有20多年了，创作灵感呢其实还蛮巧妙的。它是有一次在金沙和林俊杰闲聊的过程当中呢，金沙分享了自己在三亚拍摄广告时的一段短暂的心动经历，林俊杰听完之后就当即连夜谱曲完成了创作。整首歌曲它的编曲很干净清爽，自带那种海岛微风的松弛感。每到六月高温来袭，这首曲子就会被反复去听。此刻呢，我们在午后的时光，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坐在工位上处理工作，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是不是你也能够感受到海风扑面而来，吹散午后疲惫和燥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音乐盲盒，各位下午好，我是逸飞。林俊杰金沙，一首非常经典的夏日曲目，被风吹过的夏天。

0: 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今天又是一个星期一，还是在小长假之后，上班想摸鱼是人之常情了。不过你知道吗？上班摸鱼，工作效率反而更高。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午后快中站，我们长知识的时间到了。学术期刊《当代生物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疲劳和神经系统代谢物有显著关联。简单来说，大脑在繁忙工作一天后感到疲惫，可能是因为飞速运转一天之后堆积了很多潜在的毒性物质。研究表明，工作疲劳时微休息5分钟就能够迅速地帮助人们恢复精力，并且提高工作参与度。微休息呢，是指工作期间短暂自发即兴的休息，包括短暂离开工位、跟同事聊天、身体拉伸等一些行为。当我们抵达工作场所时就已经感到很疲劳，这个时候呢，微休息的频率也会更高。其实这会帮助大家能够保持专注度，所以能够更高质量的去完成工作。所以记得劳逸结合，忙了一段之后呢，可以起身活动活动，伸伸懒腰，听听1039解解乏吧。叮叮，我的声音。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城原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周深一曲《微凤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盲盒。各位好，我是一飞。下午的时间呢，边听歌来了解一组消息。先是出行方面，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其中，乌鲁木齐到北京期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发布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的名单，特克斯县喀拉达拉镇琼库什台村成功入选，也是伊犁州只唯一获此殊荣的村落。当夏天的时候呢，琼库什台村村内你会看到古朴的木屋错落有致，草原广袤无垠，青山林海和溪流相映成趣。这个时候秀美的风光也是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去驻足游玩拍照打卡，所以你准备什么时候去看看呢？我们来到今日科普的时间。最近有运动吗？说运动最好天天坚持，不然效果会变差，不如不练。其实运动带来的健康益处呢，主要取决于每周的总运动量，而不是频率。只要达到每周150分钟的运动量，无论是每天练还是周末集中练，效果都很相近。但是如果锻炼的间隔过长，哪怕偶尔一次练很长的时间，也可能达不到锻炼的效果。就最关键的是保证总的运动量达标，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坚持下去。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歌的同时也提醒各位要进入我们的音乐盲盒之午后新事铺啦。所以在音乐当中呢，你有什么想要特别分享的一首歌，或者说有什么音乐心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胡彦斌的一首月光继续为您送上。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给你更多好音乐。
4: 我们看今天打开的是爱笑的耳朵在我们微信平台的留言，他说假期在家刷剧《关于唐先生的一切》，二刷了，还是深陷剧情中，推荐大家都看看哦。对了，最重要的是这次喜欢上了弦子唱的插曲《陪你走完人生的旅行》，大家能懂这首歌吗？能播吗？那我们就一起听听看，一起懂一懂。这首歌其实光听歌名就觉得很温柔了，许下了想跟爱的人相伴一生的心愿。人生其实本来就是一场长途旅行，一路上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能够陪我们走一小段路，也有人能够相守岁岁年年。能一直陪着你的人真的是太难得了。其实大多数的缘分它都是阶段性的，不管是相伴的长短吧，相遇的时候呢，我们真心对待，不留遗憾，就很珍贵了。所以呢，好好把握眼前的人，和三观合得来、聊得到一块的人并肩往前走，才不辜负这一场人生旅途。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弦子带来的歌曲《陪你走完人生的旅行》。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

今天还是算微凉的一天了，今天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25度，西北风4到5级。预计明天多云，高温31度，低温23度，西北风3到4级，转西风3级。后天晴天，高温33度，低温22度，西北风3级，转东南风3到4级。1039音乐盲盒陪伴各位的这个小时的时间要告一段落，稍后呢，时间交给海涛陪大家走进今天的音乐旅行家，来一首《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Hello， 各位朋友，下午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外面的天气呢，确实要比前两天要舒服很多，外面是比较凉爽的一种感觉啊。到了这个六七月份呢，这个天会越来越热，而大家都有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些避暑点。比如有些朋友呢，就特别喜欢去乌鲁木齐周边，来一场露营啊，或者跟家里面跟孩子们一块去转一转，玩一玩。而咱们新的一周开始了，很多朋友的心思全都在盘算这个周末能去哪玩呢？如果说哈熊沟是乌鲁木齐的一个私藏的后花园，那么天山天池呢，可能就是新疆递给世界的一张金色名片。今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这片被雪山环抱的蓝宝石当中，都有哪些值得我们一起去玩、一起去打卡的地方。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周杰伦《爱的飞行日记》，一起来听吧。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音。

听到这首歌是尤金，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六月份到九月份是每年天池最好的一个游玩的时节，在夏天呢，湖水最蓝，植被也最茂盛。六月的天池，这个湖畔也是绿草如茵的，野花盛开，雪山和湖水相映，是天然的避暑圣地。而从咱们乌鲁木齐出发呢，自驾也就一个多小时，而且路况是非常好的，它也被称为是离城市最近的雪山湖泊。天池的每年的旺季呢，大概是从四月一号到十月三十一号，票价啊应该是在95块钱左右每个人，而区间车呢需要再另外购票。从景区大门到天池的湖边大概需要40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而开放时间也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8点，但是下午的19点，也就下午的7点就已经开始停止入园了。景区呢实行一票两游的政策，方便大家去深度游玩。建议大家每天上午的10点前入园，避开人流高峰，还可以看到晨雾缭绕的天池，都是一种不错的景色。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其实天池这个景区呢，很多朋友都是在很多年之前去的，也有些朋友呢可能只是听说它的名字，但是并没有去过天池啊。当进入景区之后呢，有几条经典的路线要推荐给大家。第一站就是石门一线，区间车中途停靠的第一个站点，这里也是天池的门户，两岸峭壁对峙，溪水潺潺，可以拍到天池的一个远景。而第二站就到了西小天池，它在古时候呢被称为是玉女潭，湖水清澈见底，周边古木参天，还有瀑布注入潭中。这里的这个泉洞呢，相传啊也是这种泉水清冽甘甜的，清幽又出片，一定要停下来去看一看。第三站就是天池的主湖了，这是一个核心打卡点，也是区间车的终点站。下车后呢，眼前豁然开朗，湛蓝的湖水倒映着博格达雪山，岸边云山挺拔。这里面有几个玩法，就是环湖木栈道的漫步，沿着湖边的木栈道走一走，是推荐大家比较去多的一种参与方式吧。湖面碧水如镜，雪山环抱，可以避开人群，慢慢走，慢慢看。再就是乘船游湖，租一艘游船，这个泛舟湖上，沉浸式感受一下瑶池仙境的浪漫。再就是湖边拍照了，相信很多朋友去到天池湖边，真的都是忍不住掏出手机或者相机来给自己拍一拍照片。同时呢，还可以拍一张雪山湖泊同框的标准游客照。

0: 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继续回来啊，第四站我们就可以来到西王母庙，它位于天池东岸的山腰上，始建于元朝，红墙金瓦的建筑俯瞰天池的全景，视野特别的好，可以徒步与环湖这个栈道来一起抵达，也可以乘坐游船前往，都是没问题的。如果自己的时间充裕，还可以去到定海神针。天池东岸有一棵百年古榆，它被称为是定海神针。虽然说只是一棵树，但背后的传说故事啊都很有意思。如果大家要去深度游呢，建议还可以去到马崖山，时间充裕的话乘坐缆车上马崖山，从更高处来俯瞰一下天池的全景，视野更加的震撼。其实呢，天然天池就是这样一处让人一眼万年的地方。当你站在湖边，看着博格达雪峰的雪顶倒映在湛蓝的湖水当中，那种震撼和感动真的会让人忘不掉。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听这首房东的猫云烟成雨。

0: 事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今天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24度。23号明天白天，乌鲁木齐高温30度，低温22度。24号周三，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3度，低温21度。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今天啊，端午小长假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啊，大家怎么样？休了三天啊，第一天上班状态怎么样？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啊，这个有一种身材啊叫脂包骨，我们都是有皮儿包骨啊，有脂包骨啊，就是这个摸着软软糯糯，晃一晃还跟水一样去流动啊，有人觉得这个身材特可爱，像棉花糖一样。但实际上呢，这个脂包骨它不是健康的象征，它是一种隐藏风险的畸形的审美啊。还有人说呢，这种体质不好，为什么呢？就是人体的基本结构当中呢，肌肉附着在骨骼上面，这是人体的动力系统，而脂肪呢则是包裹在肌肉表面和内脏的间隙的。那脂包骨其实它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啊，它就是说身材苗条，体重偏轻啊，肌肉量不足，但是呢体脂率却偏高的人群。简单来说呢，就是它呀本该在骨面占据大量空间的肌肉基本上是缺席的啊，让这个骨骼和皮脂脂肪来了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所以说呢它会容易出现没有肌肉线条啊，而且呢你看这人整体苗条，但是呢却有肚腩啊，力气小，体力差，容易疲劳，这都是脂包骨啊。那怎么改善呢啊？其实呢这并不是不可逆的啊，方法得当可以从这个假瘦啊蜕变成为真健康。首先呢就是我们要训练我们的肌肉啊，肌肉才是健康的底气啊，去撸铁，自重心训练，比方说深蹲呐、仰卧起坐呀，啊，当然还要吃的要对啊，你比方说像这个高蛋白哈，鸡胸肉啊、豆制品呐、鸡蛋啊、牛奶啊，它都是非常优质的蛋白的来源。还有就是呢，这个控制啊，这精致的碳水，减少白米饭啊、甜点这样的一些这个避免脂肪堆积的食物啊。另外呢，就是，尽量加大你的日常活动量，这个不仅仅指的是健身，也就是说什么呢，动起来别久坐，哪怕只是走动几分钟也能够改善血液的循环。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睡眠的质量，肌肉的修复与生长是在睡眠当中进行的，睡不好练也白练，别熬夜啊，因为你的肌肉呢是等待啊你在夜间的时候好好的睡眠去修复它。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89.9 新疆音乐广播。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0: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0: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0: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好了，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啊。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3到4级。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3级。那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你说那些叫张明航，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CN， 他的外号或者说他的艺名呢，叫做小野人。这首歌呢，出自他的个人首张全长专辑《蜕》当中。这首歌会给人一种蜕变的感觉，同时呢，也非常符合他这个艺名的所给人的感觉。你看，小野人是不是充满了生命力？就正如同这一整张专辑的概念一样。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下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啊，来自岛屿心情，这首歌叫做《夜游》，刚放完假，说实话，今天上班还不是那么得劲儿，有点适应不过来，那也可以在今晚呢，再感受一下假期的余温，《夜游》。

放假还是好啊，有时间听歌，找了蛮多不好啊，找了蛮多挺好听的歌啊，不好听的也找了一堆。好吧，下一首歌呢是假期听的，这首歌来自阿普山，啊，叫《酒鬼》的歌，编曲特别有意思，感受一下。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啊，叫做 Be Real， 真诚待我。好啦，这个小时过得很快，来看一眼天气。今儿是6月22号，22号夜间到23号的白天多云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是3到4级。今儿还算比较凉快了。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有所上升，来到了33度，最低温度

0: 21度，风力3级，早晚温差进一步加大，白天更热了，晚上更凉快了。好了，假期第一天咱们先听到这儿，下一个小时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咱们先听到这儿，下个小时我们有请到若飞姐姐来到花儿朵朵。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套，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国内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4: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贴心儿，贴心儿，贴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大王。

0: 到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您这么笨。
2: 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大王，大王，叫我来巡山。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2: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大

0: 干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上节奏，这里是 103.9 新疆音乐广播。嘿，晚上8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8点。

身上冒出刀子，叫做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

0: 嗨，下班快乐，欢迎在北京时间20:09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夏满。在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高考的最新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考的成绩，已于6月24号的上午12点公布。届时，考生可以凭借考生号，也就是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和成绩查询密码，通过以下途径可以查询到本人的高考成绩和位次。第一种方式是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官方网站。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考生进入网站之后，在公众服务大厅栏目当中选择成绩查询，进入新疆普通高考成绩查询系统进行查询成绩。那第三种方式呢，是通过新疆政务服务网在首页进入新疆普通高考成绩查询系统进行查询。第四种方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百度官方应用小程序，通过百度 APP 搜索新疆教育考试院，进入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应用小程序查询。第五种方式是通过石榴云客户端，成绩发布当日通过石榴云客户端 APP 在首页进入新疆普通高考成绩查询系统进行查询。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考生如果对本人的成绩存疑，可以在6月25号到6月29号向报名中学或者是报名所在地的教育考试机构申领2026年自治区普通高考成绩复核申请表，按程序申请复核，复核结果将由报名中学或报名所在地的教育机构向考生进行反馈。那成绩复核内容包括考生个人相关信息，是否考生本人答卷，是否有漏批，还有小题得分是否漏灯，各小题得分合成之后是否与提供给考生的成绩一致等等。那根据教育部有关的规定，考生答题按照国家秘密级事项管理，复核过程中答卷不与考生或家长见面，成绩复核不重新评卷，评分标准和评分细则的宽严问题不在复核的范围之内。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妥善保管个人信息。如果忘记高考报名系统登录的密码，可以使用登录页面下方的这个忘记密码选项，重置密码之后再登录啊，或者与报名中学的系统管理员联系。那同时呢，今天乌鲁木齐2026年的中考也正式拉开了帷幕。在这里呢，在节目中也祝广大的考生不负青春，从容复考，取得好成绩。在快乐晚八点当中，我们也紧跟热点。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考考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恰逢中考周，在今天为大家设置了一个不一样的选题，青春答题册，中考学霸学渣大挑战。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以初中的课本经典知识点为核心，精选全年龄段都学过，但是大家可能考完就忘，集体记混的考点，覆盖了语文、历史、英语、音乐和理综五大板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你好大侦探为大家准备的是一道语文题。先给大家几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思考。莲花、池水、古文咏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听听第一条线索。你好大侦探，中考季，我们一起来蹭蹭热点。
1: 你好大侦探，全民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球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哎，收音机的各位侦探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的这道题稍微有点难度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音频有古筝，有流水，只能跟大家说指向性并没有那么明显。刚才给大家分享了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莲花，第二个是池水，第三个是古文咏物，都跟今天的答案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那接下来第二条线索也来了，这是北宋文学家的代表作品，通篇以一种植物喻人，歌颂高洁品格，是初中古文咏物类的必考篇目。请问这是初中的哪一篇必备古文？哇，根据这个事物联想起来好像很难哦。第一条线索和第二条线索都没有那么强的指向性，反倒是刚才给大家三个关键词，哎，好像跟答案有着些许的关系。莲花第一个，第二个是池水，第三个是古文咏物。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四个答案 ：A. 陋室铭 ，B. 爱莲说 ，C. 桃花源记 ，D.醉翁亭记。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欢迎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三份奖品，第一份是新民路 F23 亮风 KTV 新民路宏达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的时间是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之尊。

0: 宾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的免费3小时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嘻哈毛巾一条。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问题，通过2条线索，你能猜出是哪一篇初中必备古文吗？ A 陋室铭， B 爱莲说， C 桃花源记， D 醉翁亭记。再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有一句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请问是哪篇古文？ FM 1039等待着各位。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城原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2: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3: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第一条线索，同时也给大家分享了几个关键词，分别是莲水、莲花、池水和古文咏物。那第二条线索呢，这是北宋文学家周敦颐的代表作，通篇以一种植物喻人，歌颂高洁品格，是初中古文咏物类的必考篇目。那这种植物刚才已经跟大家提示了，肯定是莲花了哈。那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请问它出自初中的哪一篇必备古文？同时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请问它是哪一篇呢？ A. 陋室铭， B. 爱莲说， C. 桃花源记， D. 醉翁亭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发来的答案啊。目前呢答案还是比较一致的啊，看来大家学的知识都没有忘。蓝宝石选 B， 然后猫小言说爱莲说， SoH 也说爱莲说，幸运人说爱莲说啊，我们的朋友都回答的是 B 或者是爱莲说。接下来也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不浪费大家的时间。这篇初中古文的背诵天花板之一啊，当年全班早读集体齐读，默写错字超罚的这个日子历历在目，很多人毕业多年别的古文全忘了，这句出淤泥而不染依旧张口就来，这是刻进 DNA 的语文记忆。所以说恭喜所有回答选择 B 爱莲说的朋友进入到稍后的抽奖环节。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 F23 亮放 KTV 送出的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我们刷新一下送给这位叫做大福的朋友，恭喜。第二份奖品是是相声票，我们刷新一下送给这位叫做悠然自得的朋友。哎，和今天的这个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哦。第三份奖品是赛博体育送出的3小时的闲时场地券和专业吸汗毛巾一条，我们送给这位叫做 SoH 的朋友，恭喜以上三位朋友。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好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短发》。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1039给你更多好音乐，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3到4级。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3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要跟大家分享。来自毛不易《爱情神话》，王力宏《火力全开》，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1: 音乐是诗，如此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不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春风荡漾，春意盎然，或者说骄阳高照，还有呢，这个寒风凛冽，大雪纷飞，落叶萧瑟啊，等等等等哈、啊，有很多的词语，它可以形容季节、天气、温度、体感，还有呢心情，是吧？我要说的艳阳高照，那肯定90%是好心情；我要说到这个大雪纷飞，可能40%，是不好的心情，就我不敢说一半一半哈。季节、温度，还有呢一些外界的事物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我们。那反过来，每一次的相遇、相见，每一次的重逢，每一次的离别，也会影响到我们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说一个人在路上和离开。

是为了干什么呢？是为了回来。所以说再一次相见才能够真正体验和体现到再见这两个字的含义，它是多么的珍贵，又是多么的有意义。那么我想你在每一次的旅程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事业的征途也好啊，或者说是重新的开疆拓土回来也好，出发之前也好，会不会想到回来的那一个瞬间，再一次见到的那一个时刻呢？那么回来之后写下一篇旅记，我觉得是对旅行的一次思念，然后重新的来整装旗鼓啊，重新的来看分析这条路是否走得顺，这一场仗是否打得漂亮啊，是为了下一次的胜利啊。我觉得这是每一次的对成功喜悦心情的一种收藏。我们不说我们去征战四方八方等等等等，我们就说我们出行去旅行。所以今天想和你一起来聆听一下适合在旅途当中聆听到的歌曲。为你送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郑成为你带来的，叫做什么呢？叫做71%，17.1%，就是71%，它已经超过了70%，但是又比70%要多1%，什么概念呢？我们要做好规划，做好准备嘛。这一趟旅程也许还有30%或者29%就能够促成，或者说这趟旅程我已经走了71%，100%就在前方。我们不说那么细致，不说那么肯定，愿71%的这条路都是甜蜜的回忆啊。那我们就追逐着大浪，光着脚向大海奔跑，也趁着刚才我说到的天气，不管它好还是不好，总而言之要趁着青春年少，尽情的去和朋友嬉戏打闹，追寻向往的风景，去享受快乐的时光。看71%过后会有多少的甜蜜在剩下的29%当中等待着你呢？

郑晨为你带来叫做71%，那有太多的把握都已经过半了，可是还有29%。我希望你在这条追寻甚至是旅程还有那前行的道路上面能够顺利，再顺利一点。这里位置团结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下面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于翔北带来的叫做无赖啊。郑中基曾经有一首歌呢就叫做无赖啊。无赖可能是一种就是这人怎么这么赖皮啊，或者这人怎么永远都是啊、是吧，口是心非啊等等等等。它是一个贬义词，它贬义词的词义可能占了50%以上了。但是反过来你这样去想，如果我在追逐成功的道路上我就是一个无赖，我不成功我就不行，那你说它是不是一下变褒义词了。在情感里面也是如此吧，虽然早已经和那个人说了再见，但是你是不是永远都甩不掉那个无赖呢？也不愿永远抱着无数的悔恨和遗憾，你的狠心不下和面露无奈呢，会不会也证明着你还有怀念，值得从头再来对于那一个无赖呢？听听看于翔北和郑中基不同版本的无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你把它字面去看，它是两个汉字组成的，叫做什么呢？叫做目明。目就是眼睛，这个明目的目。明呢，就是这个人民的明。你把这个目明分开来看，它就是各自代表着各自，对吧？目明。如果你把它合起来，就是这个木字旁在左，然后明字呢在右，这就是一个棉字。所以说你看音乐人多有心机吧。嗯，歌的名字叫木明，但是合起来就是眠，安眠的眠，睡眠的眠。也许我们都需要一个好的睡眠，也许我们都需要在睡眠里面去忘却，或者说去回忆，或者赞美，或者歌颂等等等等。但不管如何，有心机的郑泽润啊，他带来的这首歌就会让人觉得哈，这是在耳边轻轻诉说分手之后的失落和怅惘啊。郑润泽，更正一下，更正一下，对不住哈。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感觉夜晚会无限的拉长，对吧？回忆在脑海里反复播放，无法停止。但是在这个夜晚即将到来，或者已经沉醉在这个夜晚当中的你来说，就将这一首《牧民》，也叫《眠》，安眠的眠的旋律，作为回忆最好的背景音乐，在歌声中找到一丝共鸣和慰藉吧。别沉沦，可以回忆，带着回忆的力量继续前行，你才能发现更多美好。下面我们继续听歌，来自于范雅雅的这一首叫做《遗忘》啊。你看今天的歌是不是都有意思？一个是71%，一个是无赖，一个是眠，就是牧民，还有一个呢，遗忘。该忘却的要忘却，该记住的咱们要留存好，它都是珍贵的。即使眼眶被泪水打湿，也难以一个人独自安眠的同时，我们也要去努力的适应这个偌大的世界，总好过一别两宽，各走各散，是吧？遗忘，该忘掉的忘掉啊，不好的别记着，好的把它留存起来。

城市里有那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来自于各种各样有情有义有爱的人，但是总是逃不脱离别伤感和那些疼痛。而这首歌来自于邓大宽和陈艺柳共同带来的这首叫做《怨你》。我们都希望你好啊，我们也都希望自己好，但是这些希望如果只是希望它不付之于实践，就一点用都没有。但我还是想把这个美好的祝愿献给每一位好耳朵们呀。温暖治愈的旋律，刚才听到的这首《怨你》，我觉得就像是一阵和风啊，轻轻地拂过脸颊，风铃叮叮轻响。如果说是啊，你在海边一定会听到浪沙，不是海浪沙沙滔滔的这种声音啊，层叠起伏。啊，你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闭上眼睛又想起谁呢？也任这一阵风抚平你的心情，许一个小小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愿我们自

0: 己一如初心，恩怨分明，愿我们自己都能够安好，前途光明。好，下半场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这些好歌。我是北城，稍事就回。
1: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2: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改。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欢迎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出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刚才说过嘛，节目开始的时候说，我们每一次的出发和每一次的回来，其实最终的目的性都是能收获很多，收获点滴。一个人在路上和离开就是为了回来，要不然你的出行没有太多的意义，对吧？而今天要和你一起来聆听的歌，就是适合旅行、旅途和前行和自己的每一次出发的音乐。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啊刘玉欢为你带来，叫做《七月七的信》。这又是思念，这又是挂念，这也是惦念。世上千万有情人，难得一二成眷属啊。所以说相处、相知、相融都不是很易啊。我们应该彼此互相珍惜，那就伴随着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声，让我们放下矜持，抛开羞怯，大胆地向自己身边喜欢的那个人说出肺腑之言，也许是表白，也许呢就是把最好的情意能够让他感知到，等待一个答案。七月七的信他会写给你吗？刘玉欢。

陈子琳，我只有一把吉他，这首歌开篇的时候就是一把吉他，但是你再往后听，你就听出合成器的那种效果了，就是这个歌的配器呢，它并不是那么的丰富，也并不是那么的讨巧，反而是有一点点的 old school， 有点点复古啊，它用很老派的那种编曲，就有一点 midi 的感觉哈，但是编出来这个歌呢就很轻松，这个轻松的点在于哪里？即便他是表达内心，用真挚的歌声伴随着清脆的吉他，用最朴质的形式表示出来的，但是表达出来的呢，是一腔爱意和一点点的无奈。可能陈子琳呢，他并没有太多的经费，但是我也想把这种态度，这种状态，通过这首歌推给你。喜欢的东西，我就要坚持下去。一无所有的少年，他并不是一无是处啊，他有最多的是什么？是明天，还有很多的时间给他，他可以去重新来过一次啊。心里的话，也许只能说给你去听，而情里的这些歌呢，也许只能通过最简单的方式，你能够看到他原始的初衷表达。请你记住他，陈子琳，我只有一把吉他，即便编曲简单，可是真挚动人啊。下面听到的是赵一桥的这一首《迷宫》。如果有一天走进迷宫，然后指南针也跟着失效，那你应该用什么方式去走出这个迷宫呢？我觉得应该凭直觉和你的勇气啊。刹那间我们都失去了方向，甚至是失去了伙伴的踪影，但我相信你只要有这个胆量和这个持之以恒的态度，我们都可以解开谜题，走出迷宫，紧紧的和幸福或者和你的伙伴共同的相拥。听听看赵一桥这首《迷宫》带来的是情爱生活呢，还是在生活里的一些坚守呢？在只能坚持不了的情

温柔吧。最后的吉他落幕的华彩，会不会听出一种叹声叹气，但是又是充满着希望的？这首歌来自于啊尚东风，叫做《把玫瑰的生命续给你》。哇哦，花期很短，可是你拥有一个花朵的花期，作为自己人生高光，是不是很美啊？以真心换永恒，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心里才会想到以后和永远吧。嗯，只愿以千万吻你，朝夕相见，玫瑰与你皆是浪漫啊。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听了太多的情歌了，今天那就放过我们，放过彼此吧，不要纠结了。所以我把这首歌放在了今天的最后，来自于李学士的《放过》。你和他之间肯定有很多的回忆，最终也只能够滞留在此刻。那我们要画上小小的逗号，一天要结束了吧？从此呢，我相信你不会再参与对方的日日夜夜，也许就不求一个结果。既然如此，那就彼此放过，归于平行的生活吧。每一次的回来都是为了下一次的出发，可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为了这一次的回来，去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出发和旅游不同啊，就像旅行和旅游也是不同的，每一次的路途和旅途都带着傲人和果敢。也希望每一个人走好自己的每一步，我们彼此放过自己的不如意，我们彼此放过我们彼此太多的这种牵绊和追逐，轻松一点，走好每一天，也走好每一步。李学士，放过。感谢收听，明天我们继续啊。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大家好，我是鞠红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 1039。

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好歌从不间断。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这里有时代的心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

0: 九新疆音乐广播，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喂喂喂，快来听歌呀！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
2: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3: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3: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47集。1942年秋，青海湖边，一个简陋的窝棚外，走来了一个俏生生的女子。她看着窝棚外没有燃尽的灰炭发了一阵呆，静静地坐了下来。窝棚里没有人，这个女子望着湖面，只是静静地发呆，直到夜幕低垂。有一个乞丐一般的身影，不知是何时冒出，站在这个女子身后。女子一时半刻没有察觉到，直到这个男子平静地开口：
1: 你有什么事吗？
0: 这个女子错愕地回过头去，看到眼前这个平静如水的男子，突然大滴的眼泪流下，跳起身来，一把将男子抱住。
2: 小邪，我回来了。
0: 火小邪一双清亮的眼睛中隐隐闪出一丝泪光，但他坚定而又果断地将这个女子推开，阻止她再靠近过来。
2: 小邪，我是你的幺二啊，我从罗沙镇回来了。
0: 火小邪淡淡地笑了笑。
1: 水妹儿，你还是走吧。
2: 可我就是水妖儿啊。
0: 火小邪后退几步。
1: 我承认你装得很像，非常的像，我几乎会认错，但是你刚才说错了，水妖儿是不可能回来的。
2: 为什么？
1: 因为我记起了我和水妖儿的一些事情。
2: 可我就是水妖儿。
1: 在另一个地方，我和妖儿有过一段很开心的生活，无忧无虑，骑马放羊。尽管我记不清所有的细节，但我只确定

0: 件事，水游儿已经死了，所以他永远不会回来的。
1: 你撒谎。
0: 水游儿知道自己即将散星裂魄，他不想让我看到他如同水家三蛇那样丑陋的模样，所以水妖儿选择了自杀，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把最美好的形象和记忆留给我。水妖儿，他死在我的怀里，我绝对不会忘记。
2: 火小邪望着茫茫的天际，
1: 那你为什么不去和他一起死，而要回来？
0: 我记不得我回来的理由，但我终于有一天想明白了这件事情。
1: 你明白了什么？
0: 因为妖儿，他活在我的心里，只要我的心还活着，妖儿他就会和我在一起。
2: 火小邪摸着自己的胸口，闭上了眼睛，好像一切的美好都在他的眼前。火小邪缓缓睁开眼睛，冲水妹儿笑了笑。
0: 忘了我吧，水妹儿，如果你坚持下去，这将是你最后一次见到我。
2: 水妹儿咬着嘴唇，
1: 我和水妖儿一模一样，为什么你心里就不能让我来替代他？
2: 火小邪挥了挥手，
0: 走吧，水妹儿。
1: 火小邪，我今生今世都会恨你。
0: 这就是你啊，水妹儿。
2: 水妹儿一抹眼泪，拔腿就跑。火小邪望着水妹儿的背影，沉声问道：
0: 你怎么知道罗莎镇的事情了？
2: 水妹儿头也不回地叫着：
1: 因为郑泽道。
0: 郑泽道如何了？
1: 他疯了。
2: 水妹儿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之中，这句话只是远远地飘了过来。火小邪慢慢地坐下，吹燃了柴火，看着摇曳的细小火焰，火小邪轻轻念叨着：
0: 瑶儿，尽管美好的时光非常短暂，我们没能如约厮守终身，但我已经很满足了。瑶儿，我很想你。
2: 1945年冬，青海湖边正下着鹅毛大雪，火小邪所住的小草棚几乎被大雪埋住，只有一个小小的出入口，一点火光在草棚里闪烁着。一行三人踏着厚厚的积雪走到草棚边，站住身子，他们穿戴着厚厚的皮草围巾盖住了面目，只能看出有两人眼神如电，另一个则目光略显茫然。三个人谁也不说话，只是在草棚前站着，并不入内，很快便堆成三个雪人一般。草棚里有人柔和地说话：
0: 进来吧，外面冷。
2: 一人转身要走，却被另一个人拉住，第三人一句话不说，径直钻进草棚里。火小邪披着两张狼皮，正靠着一只野兔，他的胡须长至胸前，看着像是个野人，但目光依旧清澈透明。三个陌生人坐定，一人正坐在火小邪面前，将头上的围巾解开，呵呵傻笑两声。火小邪看了一眼：
0: 郑泽道。
2: 郑泽道本已毁容，戴着假面，经如此寒冷一冻，脸上假皮松动，显得皱皱巴巴的，甚是丑陋。郑泽道依旧傻笑，再没有往常的豪杰之气，可能是他脸上很痒，所以边说话边抓耳挠腮。
3: 火小邪，我终于找到你了。
0: 有什么事情吗？
2: 火小邪拿起野兔吹了一吹，撕下一条腿给郑泽道：
3: 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想找你说说话。
2: 郑泽道接过兔腿，呼哧呼哧地便往嘴里送，也不怕烫。
0: 郑泽道，你是怎么了？
2: 郑泽道摸了摸头：
3: 我可能是疯了吧。不过疯了的感觉挺好的吧。啊
0: 无欲无求。
2: 火小邪轻笑一声：

0: 郑泽道依旧傻笑，好像不理解此话的意思。
1: 霍家怎么样了？
2: 霍家？炸飞了，炸成灰了，霍家人都跑了。
0: 郑泽道比划着爆炸。
1: 怎么？
2: 好多炮弹，咚咚咚，就炸成灰了，很有意思啊。
1: 谁干的？
0: 火小邪微微皱眉。郑泽道抓了抓脸，比划了一下手枪的形状。
2: 啪啪啪，啪是吧，啪。
0: 一个少年的声音响起。
3: 爹，不用说了，火家这样被毁，所有人都解脱了。没有火王信物，火家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彼此争夺火王权势有何意义？不如鸟兽尽散。
0: 郑泽道身边的两人都拉下面罩，露出两张十二三岁少年的面孔，说话的人更显得少年老成一些。郑泽道哦哦了几声。
4: 严谨，不要叫我爹了，这个才是你们的爹。
0: 严念立即斥责他。
3: 我不姓严，这不是我爹，我姓郑，你这个疯子能不能闭嘴？
0: 严谨赶忙拉住严念。
5: 哥，不要这样说。
0: 严念伸手指着火小邪的鼻尖。
3: 好，你是我爹，我们是你的骨血，可你骗走了我娘，又骗走了我姨娘，我家被你毁了，五行世家也被你毁了，你还嫌不够吗？我今日来不是为了叫你一声爹，而是想亲手杀了你。
0: 突然之间，严念不知从哪里变出一把小刀，向着火小邪当胸刺去。火小邪本可轻松避过，可他根本没有躲闪之意，硬生生地挨了这一刀。严念没想到火小邪会不躲不避，手中一松，弃了此刀。
3: 你为什么不躲？
0: 严谨双手将严念牢牢抓住，按倒在地，几乎哭了起来。
5: 哥，你在干什么呀？
0: 郑泽道更是惊慌，但又不知道怎么办，只能挥着双手呜呜直叫。严念死死盯着火小邪，嘴巴不饶人。
3: 火小邪，你说话呀，你为什么不躲？你是不是就是想死？那你去死啊，还死皮赖脸的躲在这个青海湖边干什么？你是不是怕你的仇人们来杀你？是不是？我娘在哪儿？我姨娘在哪儿？让他们回来。
0: 火小邪看着胸口的血顺着刀尖透了出来，一把将刀拔出，用手把伤口按住，对严念柔和地笑了笑。
1: 是啊，我害了所有人，唯独自己不死，我的确该死。你刚才这一刀很准，可惜留了余力，离我的心脏还差一毫。
0: 说着把小刀递上来。
1: 你可以再试一次，我不会躲开的。
0: 严念看着他大骂。
3: 你以为我不敢吗？
0: 伸手就要夺刀，严谨玩命地把严念拖开，已经哭出了声。
5: 哥，哥，你不要杀我们的爹，他再坏也好，再可恨也好，他毕竟是我们的亲爹，我们以后再不要见他就好了，不要杀他，求你了。
3: 火小邪，你自己去死啊，你自己去死啊，你还是个男人就去死啊，你这个垃圾害人精，你害死了我娘，是你害死了我娘，我这个爹也让你逼疯了，非要带我们找你，为什么，为什么偏偏是你？
0: 骂着骂着，哇的一声也哭了起来，扑倒在地，狠狠地捶打地面，痛哭失声。火小邪紧咬牙关，两行泪依旧忍不住地夺眶而出，面对自己与水妖儿的孩子居然落得个父子相残的局面，能怪得了谁？一切都是命运的作弄吧。
6: 火小邪， 你这个邪火之人，注定五行难容，危害五行世家，必须除掉你。
0: 这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火小邪已经忘了，却翻翻滚滚地在火小邪耳中萦绕不散，好像所有人都在与火小邪这样说话。
2: 严念，严景，你们再敢对火小邪不敬，就永远不要再见我爹了。
0: 郑泽道的狂吼之声响起，把火小邪拉回现实。郑泽道圆睁着眼睛，再无痴傻的模样，一副火王的尊严之气。
2: 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最后见火小邪一面。我今天无论发生什么，都与火小邪无关。你们是火小邪的亲生骨肉，如果再干出不敬不孝的事情，我在黄泉下也不会饶过你们，听到没有？
0: 郑泽道突然恢复清醒，倒是奇怪。严念、严谨看着郑泽道，张口结舌。
2: 听到没有？
0: 郑泽道怒斥一声。
5: 听到了，
3: 听到了。
0: 严念、严谨赶忙答话。郑泽道神情一松，嘴角抽动了几下，露出不知是哭是笑的表情。
2: 何小邪，求你照顾好你的两个孩子，我没法照顾他们了，可我也舍不得他们，但是我疯得实在太久了，疯得实在太久了。我想告诉你，我对水瑶儿是真心，是真心。我和你一样爱他，所以我不恨你，不恨你，不恨你从我身边把水瑶儿带走。你能给他快乐，给他快乐，我只恨我自己，是我太……对不起，何小姐，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0: 郑泽道头一低，全身颤抖着，坐立不安，只是不断地重复着最后这句话，声音减弱。火小邪感觉郑泽道状态不对，赶忙上前将郑泽道扶住，一摸郑泽道脖梗上的脉搏，却发现郑泽道脉象全无，居然死了。郑泽道就在他的忏悔中死在了火小邪的面前。郑泽道若不发疯也会如此吗？火小邪将郑泽道立即放倒，猛捶郑泽道的胸口，大喝一声：
7: 郑泽道，醒来，郑泽道。
0: 可是郑泽道已经魂飞天外，再也无法回声了。火小邪啊的一声叫，瘫坐在地。严念、严谨两人也是愣了，呆望着郑泽道的尸身，沉默不言。火小邪突然发作，身子一闪，便将严念、严谨两人前胸揪住，青筋直冒。他这样的劲力，严念、严谨两个娃娃决然不能挣脱。
7: 他进来之前吃过什么东西？说说。
0: 严念半晌才说出话来：
3: 是爹他非要吃的。他说他想正常一点和你说话，不想让你觉得他疯得太厉害。
0: 严谨也是呆傻了一般。
8: 我们来到这里，爹他非要我们俩给他吃，他疯得厉害，我们拗不过他，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药。
7: 是不是两个绿色的药丸，闻着有股浓烈的臭味？
0: 严念颤声答话：
3: 是，是。
0: 火小邪爱一声长叹，松了手，双目含泪。
7: 这是穆家的醒魂丸，只用于疯癫痴狂或垂死之前意识不清之人，用以留下身后话，剧毒之物，服用后必死。这种药丸 青云客栈有手，只卖给五

0: 王世家之人，你们的爹是带着必死的心思来到这里的。
1: 颜念、颜锦愕然，突然两人都明白了什么，扑上前去抱着郑泽道的尸身嚎啕大哭。
0: 你们的爹想必是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疯癫，你们节哀吧。
1: 鹅毛大雪中，紧挨着火小邪的茅棚多了一个小小的土丘，大雪很快将土丘盖住，一片洁白，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个坟墓。一块不规则的大石上刻着几个大字，火王颜道长眠在此。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3: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2: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48集。火小邪、严念、严谨待在墓前，身上均是厚厚的一层雪，严念、严谨脸上的泪水也已结成冰凌。火小邪低声念着：
1: 你们恨我吗？
0: 严念点了点头：
2: 我恨，归根到底我爹还是因为要见你才死的。
1: 你们不怀疑我在骗你们吗？也许是我毒死的你爹。
2: 你说到绿色的药丸，我就相信你了。就凭你，不会毒死我爹，是我爹想死的清白。
0: 严念将严谨一拉：
2: 小姐，我们走。
3: 我们去哪里？
2: 天下之大，哪里不是家？
3: 可是
2: 什么？你想和这个无赖待在一起吗？走。
0: 严念强行拉着严谨就走，严谨一步一回头看着火小邪，欲言又止。两个小人渐渐地没入风雪之中，火小邪追出两步却又站住。一夜无眠，第二天中午，火小邪走出茅棚，风雪已经停歇，在很远的地方，一个人影正在艰难地向火小邪所在的位置走来。火小邪心中一热，拔腿就向前赶去，奔到近前方才看清是谁。严谨冻得满脸通红，看着火小邪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直喘粗气。火小邪一把将严谨搂在怀里，喜极而泣：
1: 锦儿。
0: 严谨有些胆怯：
3: 爹，我还是想和你在一起，想为正泽道爹爹守灵。
1: 念儿呢？
3: 他和我吵翻了，自己走了。他说他不想依靠任何人活着。其实我也可以，只是我不想做孤儿。
0: 说着大哭起来。火小邪拍了拍严谨后背，安慰着他：
1: 锦儿，谢谢你，谢谢你，爹在这里，爹在这里。

0: 姐会一直陪着你的。
1: 1949年10月，火小邪和严谨两人正在替郑泽道的坟墓拔除荒草，烧了几张纸钱，默然对望，方觉时光如梭，与严念分别已有四年。这一对父子为郑泽道守灵三年之后，严谨也成长为一个健壮的青年，而且在火小邪的言传身教之下，严谨的道术亦有大成。严谨虽说不及严念这样聪明，但是生性善良，执着倔强，火性精纯，又有火道双脉的体格，所以修习火家道术精进飞速。纸钱刚刚烧完，
2: 爹，有人来了。
0: 知道了。
1: 火小邪站起身来，约七八个男子，一身不知是哪里的制服，看起来疲惫不堪。见火小邪终于站起身，连忙打起精神，规规矩矩的肃立，显然对火小邪十分的尊敬。火小邪看着他，
0: 你们是金家的人？
1: 一个男人赶忙回话，
3: 是，我叫刘瑾，金王大人让我们向您传达一些消息，我们沿着青海湖找您已经快一个月了。
0: 金王金潘？
3: 是，金王大人叫金潘，穆王大人。
0: 我已经不是什么穆王，叫我严慎。哦，以前我叫火小邪，现在改为真名严慎。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就说吧。
1: 刘瑾咽了口口水。
3: 是，严慎大人，你知道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是共产党的天下。
1: 火小邪哦了一声。
0: 哦，共产党吗？
1: 哈哈笑了起来。
0: 还真让我猜对了，共产党确实有能力得到天下，不需要什么圣王鼎。
3: 是的，但是金王大人说共产党得了天下实在出乎他的意料，看来人心所向，连钱也不好使了，所以金家没法在中国混了。于是金家在前年就在有步骤地清空中国的财富，包括研制原子弹，在日本上空投了两颗，逼迫日本无条件投降。
0: 潘子的炸弹有这么厉害，两颗就可以让日本投降？日本战败是注定的事情，竟是有这种方法。
3: 这原子弹威力很大，一颗丢下去就能炸毁一个城市，死几十万人。
0: 哦，这么厉害。
3: 严慎大人，金王大人现在已经身在美国，所以金王大人想请你，你和
1: 刘瑾显然不认识严谨。
0: 他是我儿子严谨。
3: 请您和您的儿子严谨去美国生活。
0: 美国？
3: 是的，而且您的另一个儿子严念也在美国，帮着金王做事。
0: 啊？严念怎么认识金潘的？
3: 严念在上海闯荡，做了几件偷盗的大案，刚好偷的是金家控股的银行，所以才认识了。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么有缘，金王大人立刻把他收为义子，现在严念大人也算是金家的人。
0: 严念过得好就行，我对美国没有兴趣，异国他乡的不习惯。
3: 您听我说，严慎大人，金王说火家就是被当作旧社会帮会组织清剿了，还有土家，土家千年的地堡被几十吨的炸药炸烂了，这两家人全部流落江湖，四处被警察通缉。您留在中国，贼王之王这么大的威名，早晚会被共产党找到。
0: 潘子，潘子，你也有今天吗？
3: 严慎大人，您看您 去美国吗？我们立刻安排水上飞机接您离开中国。
0: 哎，不用不用，穷苦人翻身做主，人人平等，我不去看看怎么能说走就走，岂不是冤枉了别人？
3: 严慎大人，可您是贼道中人呐。
0: 那我就接受改造，当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3: 严慎大人，您不了解共产党。
0: 那我就应该去了解，他们的宣传尽管肉麻，但说的都是我想说的心里话，我觉得很好。何况我有两个小兄弟和我以前一样，都是荣恒的，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不靠圣王鼎得到天下，那就是民心所向，又都是泥腿子穷苦人出身，非常非常的好啊。我很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些的。去吧去吧，你们回去吧，告诉金盘我不打算去美国，我知道他其实不想见我。
1: 火小邪越说心里越有些高兴。
3: 严慎大人，金王是有些怨恨你毁掉罗刹镇，结果让共产党捡了个便宜。你到美国去，金王也不会立即见你。只是金王吩咐了，就算这辈子不见你，也不想让你留在中国受罪呀。
0: 受罪？
1: 火小邪哑然失笑。
0: 我在青海湖边一住就是十年，也没有觉得受罪。
3: 严慎大人，您不去也要去，绑也要把您绑过去。您虽说本事高，但我们天天都会跟着你。
1: 火小邪拍了拍手。
0: 景儿，把东西收拾收拾，这个地方我们待不住了。刚好啊，我很想出去看看共产党的天下。
2: 好啊，遵命，爹。
1: 此行一去，金家人当然再也追不上火小邪和严谨，可是两三年的快乐时光后，等待他们的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一切本不该有的却都降临在火小邪和严谨身上，以至于不忍再细细表述。1953年春，火小邪、严谨在沈阳市同时被捕。抓获火小邪、严谨的功臣乃是浪得奔、鳖猴两人，耗时半年，人力调动7890人，捕获手段绝密，关押地点绝密。浪得奔、鳖猴因抓获黑帮恶势力头目火小邪及骨干分子严谨，连升三级。浪得奔升为辽宁省总参谋部副参谋长，鳖猴升为总政治部副政委，专门负责扫除旧社会残渣余孽，荣刑首当其冲，天下无贼。1954年，严谨半梦半醒之时，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开枪决。1955年，火小邪继续接受劳工改造，以求政府宽大处理。火小邪只知道严谨被调派到其他地区关押。1957年，浪得奔、鳖猴被解除一切职务，关押在与火小邪同一个监狱，两人先后自杀。1958年，已是少将军衔、一级战斗英雄、特级军功的马三多，从南方调回东北，偶然打听到火小邪身陷囹圄，并且为了防止火小邪越狱，每日给火小邪注射大量麻醉药物，生不如死。马三多极为震惊，本想上书中央，说出火小邪是谁，却临时改变了主意。1959年，火小邪失踪，随后马三多被发现服用大量安眠药，已经在家中死亡。绝笔遗书上只有几行字：
4: 是谁救了中国？是共产党。可是除了共产党，就无其他英雄吗？目睹大哥喊冤，英雄被整成狗熊，悲愤交加，却无力申告，夜不能眠，万分惭愧，痛不欲生，唯求一死告慰大哥。大哥，保 重啊！马三都去了。
1: 1961年，火小邪在福建沿海被民兵组织抓获，被捕时骨瘦如柴，口齿不清，无法进食。体检结论：人体奇迹。这个人能够摆脱药物依赖，逃亡数千公里，活到现在，简直是人体的奇迹。1962年，火小邪被关押于中南地区某特级监狱，从此再无任何音讯。1976年，老态龙钟，一步一鞠躬，三步一请示，绝口不提自己是谁的火小邪，患有严重的手足抽搐症、心脏病等等慢性重症，被认为改造成功，允许保外就医，终于出狱。1977年，火小邪从医院失踪，长江浮尸一具，被认为是逃跑的火小邪草草火化，至此火小邪消失在世界上，而且任何一个卷宗都查不到火小邪此人，只有一个简短的新闻样稿，只是尚未刊登，看起来似乎与火小邪严谨毫无关系。1953年4月，号称五大贼王之一的盗窃杀人流窜犯张三以及同伙李四在沈阳市被英勇的人民公安制擒。1954年5月，经法院审理，张三、李四罪证确凿，验明正身，押赴刑场，处以枪决，广大市民拍手称快。听老妇人把所有的故事讲完，我哑口无言。老妇人轻轻擦了擦眼泪，
5: 火小邪没有死，他残余的一生都在寻找严谨的下落，可是因为严谨在所有卷宗中都是化名，如同大海捞针，直到火小邪死去也没有严谨尸骨埋存的下落。
1: 我谨慎地开口相询，
6: 那您是？
1: 老妇人已经没有了眼泪，反而平静地告诉我，
5: 很早以前，我是奉天荣行的一个女贼，可我也是严谨的妻子。她被捕的时候，我已经怀有身孕，而你，严正，是我的孙子。你父亲出事以后，我就与他分开，眼睁睁看着他被人收养。只求收养的人家，未来他的子孙能以严正复姓。我从来没有一天照顾过你的父亲，罪孽。火小邪和严谨，谁能抓得到他们？是浪得本别后以我做诱饵，骗了火小邪和严谨的真情，而我到最后还蒙在鼓里，我这一辈子都在赎我的罪。
1: 我大吃一惊，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5: 霍小邪离开青海湖之后，一路所见的一切确确实实让他欣慰，这就是他想要的新中国呀。可后来一切都变了。
1: 老妇人站起身来，
5: 严正，我知道你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跟我来吧，我们去一个地方。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长路漫漫，踏歌而行，1039，你的朋友。

0: 从流行金曲到经典老歌，
1: 从摇滚热浪到民谣轻盈，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
1: 为您呈现最全面的
2: 音乐盛宴。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长路漫漫，踏歌而行，1039，你的朋友。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长路漫漫，踏歌而行，1039，你的朋友。

0: 从流行金曲到经典老歌，
1: 从摇滚热浪到民谣轻盈，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
1: 为您呈现最全面的
2: 音乐盛宴。

0: 要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
1: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